0: 早上好，李可亮。
1: 持续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导致这一带暑热持续。
2: 不该说的时候不说。
3: 所以沙僧其实在御前侍卫这也不好干。
2: 嗯，
3: 他为什么被贬下天庭啊？是。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

0: 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

0: 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
2: 排涝水，
3: 保供水，抓节水，治

0: 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
1: 是中国一种

到了第二天，宋太宗把侍书王柱唤来，命这王柱和徐铉等著名书法家一起，将皇室秘阁中所藏的历史书法标明法帖，整理汇集临摹，拓印成册。于是一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阁帖编纂、描摹、篆刻活动就开始了。因为此事

发生于淳化年间，所以著作《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徐铉等人原是南方各王朝文人学士，每日埋头于阁帖的浩瀚工作当中，渐渐磨掉了他们失意愤恨的情绪。而这《淳化阁帖》的刊刻，是中国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艺术的普及运动，它使中国大量国宝级的古代书法真迹得以保存，使宋代书法开创了新的气象，增添了新的活力，对中国书法艺术的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焚毁殆尽，这使得淳化阁帖祖刻的拓本变得格外珍贵。然而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这种祖刻淳化阁帖几乎没有了踪迹，

0: 大的轰动，这也更引起了
1: 陪他玩，给他洗衣服、洗澡、说故事、擦屁股、牵小手、喂他吃饭、抱他、爱他的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各有定位，不能混用。于是妈妈还会问，那爸爸是你的谁呢？是我的朋友啊。说完，孩子就

0: 不耐烦地跑了，大概觉得妈妈真啰嗦，这都不知道，这是天经地义，从她生下就存在的关系呀。
1: 听众朋友，廖慧英的《娃娃走天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作者在文中描绘了一种很和谐的亲子关系。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作者的观点，就是放下一切的倾心陪伴。人陪伴在身边，孩子会感受到；心的陪伴，孩子更会感受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

该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贷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

0: 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1: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

0: 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
1: 真的特别兴奋，上一次大熊猫在这里的时候我有机会来看过一次，我们都很期待。我妻子最喜欢
2: 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0: 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舒适尾声，熊先生带着十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
2: 那老岩仓是钱塘知名的观潮圣地哈，这里流传着哪些潮文化故事呢？
3: 是这样的。

0: 用扫清了障碍，也显著降低了种植户的重复投入成本。
1: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食药用菌服务站站长：
2: 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

0: 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2: 这淳化阁帖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用他呀，将此帖带到了中国展出。这安思远啊，于1996年写《北宋拓淳化阁帖》6、7、8卷及第4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于上。

抢救买回中国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中国书法从帖始祖，世界瞩目，历经千年。

0: 择来压着对手，依然是在开局的时候还是领先了很多分。但是这局的中段呢，张文美和的反手位进攻加强了质量，把比分拉到8-8。之后呢，双方又打成9-9。日本组合其实是先拿到了局点，双慢组合挽救了一个局点。此后呢，日本台凭借顶级的相持厚度和反手的质量，形成一个兜底和强攻。那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呢，他们也是一左一右出现了一些失误，可能也跟他左手手腕的伤势是有关系的。这场比赛看起来中国队能够拿下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文。
2: 听明天知全天。
1: 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将发布11假期天气预报及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3: 明晚中国电视。
4: 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
5: 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

持服务业扩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

0: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琪琪顺利地溜进了工作间。
1: 我也想编草帽。
0: 话音可包包是他家的招牌产品。这次啊，琪琪又顺利地溜进了包包店的工作间。
2: 我也想往包包上缝个口袋。
0: 话音刚落，

0: 去吧。哼，这些家伙怎么回事？至于吗？
1: 琪琪愤愤不平地向前走去。他往前走了没多久，就走进了一片开满了白色三叶草的花田。微风轻轻吹过，三叶草随风摇晃，温柔又美好。在花田里，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三位姐姐，甜甜姐姐、芝芝姐姐和米儿姐姐正端在花田里，低着头认真地找着什么。

0: 此时一个美景下面，我们既品了我们龙泉的好茶，也赏了我们这些糕点啊，特别是我们的美食美景，让我们的心情呢特别的愉悦。
1: 茶席一旁的茶叶茶器展销区人气渐旺，本土优质茶叶、釉色温润的青瓷茶器集中亮相，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挑选购买，感受龙。
2: 选的日子刚好就是中秋节哈，大家不管是本地的朋友啊，还是外地来的客人，都可以来我们上茶街逛一逛，品一下我们的龙泉好茶，再还有外地的朋友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龙泉的好茶，提高一下我们龙泉茶叶的知名度。
1: 以传统节日更有韵味，非遗文化更接地气，让市民游客在浓浓茶香与皎洁月色中感受最地道的龙泉中秋风情。
3: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举办，今年丰收节以丰收开。

0: 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
2: 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

0: 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机场。
5: 对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草球野中春说了，这个早起晚睡为所欲为啊，但是你的脑子。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重点关注，
2: 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0: 史上首次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1: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啊，他宣称使用他的。

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啊，它进行一定

0: 意味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的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1: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

0: 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
1: 联合安排延期至